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配。

0: 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

0: 为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

0: 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是一种方面呀。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申鹏。此刻傍晚的17:30，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台晚高峰。现在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无论您身在邢台的哪个角落，这个时间段都是我们一天中最渴望放松的时刻。晚高峰更是一段属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独处时光。

有人说经典的歌曲就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就越有味道。是啊，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记忆的录音带。可能是1997年的那个夏天，可能是第一次牵起他的手时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又或者是当年在达沃泉公园散步时哼唱的那段调子。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往事不可追，唯有老歌作陪。今天的晚高峰，我们不聊工作的疲惫，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把时钟往回拨一拨。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我们也可以提前开启一段属于夕阳下的时光流声。

刚刚送上的这首老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呢？亲密爱人，其实咱们邢台人听歌是很有品味的，无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还是千禧年初的经典民谣，每一首都是一段流金岁月。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

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现在的晚高峰大家可能都在刷短视频，但是我总觉得只有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时间才会慢下来。就像咱们邢台这座城市，既有3500年的建城史，又有今天蓬勃的朝气，老歌就像咱们的古城墙，厚重温暖，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全感。

接下来的这段路，无论您是否准备回湘都，还是赶往信都啊，或者呢去周边的县城，都别着急，这些经典的老歌陪您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傍晚。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9: FM89.6
8: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1: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今天的主题是时光留声，老歌作陪。如果您此刻在路上，也有那么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聊，也许下一首歌呢，就是属于你的那首独家记忆。

被推着走。好了，一首经典的朋友送给大家，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愿大家在归家的路上一路畅通，心情愉悦。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

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书接上文，燕青和戴宗负有特殊的使命，赶奔东京汴梁。一路之上啊，咱没什么可说的。为啥呀？这两位都是梁山最精细的人。那戴宗不仅成熟，而且这个人经验极其丰富，跑得又快，所以宋江对他一百个放心，有重大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完成。别看燕青年小，满身的武功，玲珑剔透的脑瓜，年轻办事可老成，宋江对他也是一千个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们哥俩是万无一失啊，家里人放心。路上无话，单说这天到了东京汴梁，哥俩抬头一看，哎呦，这京城啊比过去防守的严，就见城门口

0: 堆着不少官兵，严格盘查出城和入城的人。想要进城的排了三大溜啊，什么样的人都有。不经过检查询问，不准放进，出城的也不例外。哥俩对视了一眼，做好了思想准备，夹杂到人群中间，在这排队等候。按现在钟表说，足能有40分钟。这他俩才排在前面，刚往里一迈步，有个当小官的过来了，站住！站站，把东西翻翻翻，检查。哎，是是。哥俩乖乖的把货郎担子一放，把胳膊举起来了。但是燕青啊，虽然顺从，嘴里没闲着。老兄，行个方便吧，我们进城有要事啊。废话，你着急谁不着急呀？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不经过检查不可以，这是上峰的指示。是啊，当然你得按着上峰的指示办事，但我也是做工的。你也做工的？没看出来？你在哪个衙门口做工？开封府。
1: 开封府？
0: 开封府的人我都熟啊，怎么没见过你？你看开封府偌大的衙门，每天出来进去的人多的是啊，您能挨个认识吗？啊，我空口无凭，您看看这个。燕青说着，从怀里一伸手，把那假的官凭录引，按新词说就是证件，拿出来了，往前一递。小哥，请您过目，您看看这是什么？嗯，这主接过来一看，鲜红的大印是开封府正堂印，在上面盖着。哦，闹了半天，两个人是细作，负有特殊的使命，出城办案去了。
1: 这家看了看，
0: 是吗？我说你这是真家伙吗？哎。我小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堂堂的官凭录引，这玩意儿还假得了吗？怎么还需要到开封府核对核对不成？那背不住。刚说到这儿，又过来一个比刚才那个大一点的官，那官接过官凭录引看了看，没有差错，就跟他那小官说，算了算了算了，多事之秋啊，叫什么真儿？这还错得了吗？说完之后，冲着燕青和戴宗一笑：“二位，咱都是以公治公，对不起啊，请进请进，多谢多谢。改日到开封府，我请客，咱们吃茶。好了好了，再见再见。”这事儿过去了，燕青和戴宗很顺利的进了京城。这个京城啊，表面上还是那么繁华，还是那么热闹，但是街面上多了不少官人啊，骑兵是往来巡逻，看那意思布控的非常严密。两人大步流星找店房，找来找去，哎，找到西太平街一家店房，闹中取静，店房还干净。哥俩不怕花钱，包了一个跨院三间房住下了。登完记，交了定金，掌柜的伙计进来擦抹桌案倒茶，哥俩倒头便睡。这觉睡的这个解乏劲就甭提了，这人呐要缺觉可不行，脑袋老是蒙蒙的，心神也不稳定。哎，等睡足了，另一番景象啊。哥俩又起来接着喝水，看了看这日头稍微往西转了一点儿。燕青说，我戴宗哥哥，干活吧，咱俩分工，您了就守候店房听我的信，我去找李师师。
1: 行，
0: 兄弟，我不叮嘱你了，你比我强得多，处处事事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我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好吗？多带金银，我明白。把那包拿出来了，净好东西，分成了好几个包。燕青啊，就提了一个中型的包，检查检查，里头金子、金条、金刻子，另外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大东珠，就这一包就价值连城啊。燕青揣到怀里，哥哥回头见吧，我听你的信儿啊，早去早回。哎，燕青换了套衣服离开店房，上了街了。你看进城的时候他是货郎打扮，青衣小帽，这回是穿绸裹缎，就好像哪个府邸里的阔公子差不多少。那燕青长得也漂亮，人配衣服，马配鞍嘛，这一捯饬再一上街，那真是风流潇洒。燕青脑瓜好使，拐弯抹角离开太平桥，穿过太平街到顺城街，再一拐弯到了吉祥大街，变了变方向，嗯，就是这儿。那年我陪宋江哥哥来，曾经在这地方逗留过，打仗也就在这周围呀、啊，错不了了。他又往前走了一箭之地，往路北了一看，呵，就这儿。李师师的家上一回着了大火了，咱们说了，李逵大闹东京汴梁，一把火烧了一趟街，李师师的家也被大火吞噬了。可时过境迁，又修复好了。你看这一修复，比原来更显得金碧辉煌，门楼也高，门前也干净，依然那块大匾“李家学院”。你看这是学院，那不知道的哪知道这是窑子。燕青知道，他看了一眼背后无人跟踪，他说放心大胆，进了屋。一进屋有个小厮在门口守着，赶紧站起来了。大爷您是？
2: 废话少说，我要见李姑娘。
0: 他这个劲，哎，废话少说，我常来不认识我了。他大摇大摆进了头道厅堂，找个地儿他坐下了，放眼一看，好，这屋这个阔气劲就甭提了。多宝阁上全列摆名贵的古董，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坐的那椅子、茶几、桌子都是楠木雕刻的，连屁股底下的垫儿都是锦绣的垫子，坐上去软软乎乎的。提鼻子一闻，一股幽香是直刺鼻孔。要在这个环境下活着，真不枉来一辈子。哎，燕青刚坐下，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听着信儿从里边出来了。一眼就认出燕青来了。
3: 那呀，我当是谁呢？你不是那个李小乙吗？
0: 那位说，怎么冒出个李小乙呀？前者燕青来就说跟他是一家子，也姓李，本来燕青小名叫小乙，所以叫李小乙。这婆子还记得挺清，见着之后有点吃惊，你怎么又来了？前者你们统战楼子还小吗？一把大火把我家整个毁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这回你露了面了，这账必须得算清楚。
2: 哈哈哈哈，妈妈，我怕算账吗？
3: 我怕算账我不来，我要不来你上哪儿找我去？那我敢来，我就不怕算账。
2: 妈妈，你这么说话就太显得远了啊！
0: 说话中间从

怀里头，取出一锭黄金往桌上一放，妈妈，我来得匆忙，没给您了买什么，这点黄金您收着，喜欢什么你就买点什么吧。他把这叫金光灿灿的黄金，那玩意诱人呢。干这行图其什么呢？就图的是这个。一看这边出手大方，这锭金子好几百两银子，能不动心吗？马上就变了一副笑脸。哎呀呀，小姨呀、啊，我老婆子上了年纪了，唠唠叨叨，说话有不周之处，还望你原谅啊！你看咱是自家人，我拿你也就当我孩子了，千万别生气。你这金子，他怎么？收下吧，妈妈，我诚心实意孝顺您的。那我就财黑了，哈哈哈哈！说着把金子揣到怀里了。燕青就说：“妈妈，我想见师师一面，您能成全吗？”“当然，当然。”“哎，你稍后片刻，我看看姑娘干什么的，马上出来就接待你。”“多谢妈妈。”燕青心里好笑，心说这就是势力的小人呐、啊，真应了那句话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呀。等着吧。果然时间不大，这李妈从里边出来了，满面春风。哎，我说孩儿啊，姑娘听说你来了，非常高兴，特来出门接你。丫头啊，来来来。说话之间，软帘一起，四名丫鬟左右一分，李师师从里边出来了。燕青仔细打量，再看李师师，真是光彩照人。他真不相信，人世间居然有这么美的俏佳人啊！美丽之中带着三分妖艳，人没到近前，香味是直刺鼻孔。李师师一点变化没有，甚至说比往年长得更漂亮，那真堪称是如花似玉啊。燕青也是个年轻人，为之怦然心动，但是燕青那是个正直的男子汉，知道自己干什么来了、心稍微一摘微一点，他又把它摆正了。这时李师师来到燕青近前一笑，这不是小乙哥吗？你怎么来了？久不相见，十分想念，我这万福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姐姐姐姐金身大驾前来接我，小弟实感不安。那位说这是什么称呼，又姐姐又弟弟的。哎，这是一种客套话，其实他俩也没比岁数，谁大谁小谁也不清楚。彼此见礼之后，李师师把他让进暖阁，这地方不是讲话的地方，暖阁属于密室，在第二层院子。这暖阁依然是金碧辉煌啊。分宾主落座之后，李妈妈泡上香茶，就这茶呀，两对两对好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买一两茶叶，那水没等喝，那是清香扑鼻呀。小碗擦个倍儿亮，李妈妈亲自给燕青倒了一碗，把瓜子糖块花生摆了那么几碟小吃，然后退出门外。李师师一摆手，那四名丫鬟也都退出去了，小阁之中就剩下他和燕青两人。再看李师师，呱嗒把那脸就沉起来了，正颜厉色呀。我说小乙呀、你究竟是什么人？今天你要跟我实话实说。前者你领了一个人，说什么是山东一个客人，还领来几个相貌凶恶之徒，你说嘛，是虎。

究竟是什么人，包括你在内。由于你们，我家着了一把大火呀，幸好人无伤亡，但是房子全被烧着了。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damn. Everything I do,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这两首歌都挺惨的，前一首歌好像是事情刚发生不久还没有缓过来，于是只是在感慨他不爱我，而第二首自己冷静了一下，想想反正这个买卖不成了，那就让仁义在呗，那我就祝你幸福，而且是打心底祝你幸福。原因是我看到你在说再见的时候，眼里的我好模糊，这句歌词好微妙，你眼里的我好模糊，那说明你在哭呀，说明你也舍不得，或者说你有愧疚，但是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没法勉强，也没法继续将就凑合什么的，所以你说再见，我说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这首歌虽然说名字里有幸福这样的一个词，但是一点都不幸福，至少对于在唱的这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心如刀割的感觉。还有一首歌名字干脆就叫做幸福，但是唱的却是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冷冷放逐。对啊，又是幸福又是放逐，同样来自于2000年，易家扬和陈耀川填词 ，Dick Lee 作曲，全名《幸福》。

选歌的时候，尤其是选歌送给别人的时候，一定不要被歌名给骗了。咱们专门做过一些节目总结这些歌曲，就是歌名有点骗人嫌疑的。比如说这首歌是其中之一，你乍一看名字叫幸福，应该唱幸福是什么呀，怎么获得幸福之类的，但是副歌部分却唱的是我曾那么接近幸福。还有一首歌叫陪你一起老，但副歌唱的是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陈明这首歌的 MV 请到的是周迅担任女主角，在当中周迅打扮成林徽因的模样出镜，而歌曲所诠释的是在爱情的路上，很多人离得到幸福其实只差那么一步，而且是一小步。以前也许我们觉得幸福可望不可及，可是这首歌里却说，也许我们都望到了，甚至也够到了，只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得到。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其实都在围绕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失恋。虽然说歌名可能千奇百怪的，有的在说幸福，有的在说他不爱我，但最终说的都是有一点微酸的这种情绪。希望在这样的夜色里，你的情绪它不会是微酸的，而是有那么一点点甜甜的。听着歌睡个好觉，明天更好。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是李志，为你放歌，陪你说话。刚才是幸福，现在是缺口。

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命题作文，这是某品牌请剧的，可以说有一些商业痕迹的歌。但是你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并没有从歌曲当中嗅出任何的商业气息，你会觉得这样的歌曲就是原汁原味的许巍。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行为可能是比较高明的，一方面体现了某些品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没有用叫卖的方式去宣传一些东西。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些节目关于广告歌曲，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多年之后还能够被我们记起甚至于唱起的广告歌曲，都是那些没有直接叫卖的，而有一些动不动就把品牌唱进歌里，不停地吼我们家好我们家好，可能就是那一阵因为投钱有播放没有花钱，之后那样的歌曲就完全销声匿迹了。如何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并且让大家觉得这样的平衡是舒服的，这一点许巍做得真挺棒的。在歌里，作词者王海涛写道，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五色云霞在梦里。然后许巍给这样的词谱了曲，变成这样的一首非常有禅意的《我的爱》。这首歌其实也延续了许巍这么些年来总体的风格，就是很少在写小情小爱，比如说我爱你你不爱我这样的一些情绪。你看这样的歌里有清风有云彩有大河也有沧海，一首歌就是一个冲出俗世的广阔天地。我在排今天歌单的时候，感觉好像身边所有的声响都被静音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处在一片广阔又辽远的天地当中。现在的许巍明显是经过了在生活当中的思考和修行，所以很多很多音乐作品当中都透出一种大山大河的气势。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这位歌手他的音乐，感受一下大山和大河。他是叶蓓，这是由叶蓓在2001年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远行》。

听这样的歌，你想到的是怎么样的画面和怎么样的词句呢？我想到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而同时你有可能在车上，在完全没有堵车可能性的一条大道上行驶着，周围就是苍茫的天涯，是你的爱。然后听着这样的歌，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你。今天这半个小时的音乐主题可能没有以往的那么的实实在在，比如说今天是关于什么什么关键词，关于什么什么主题的。一首歌营造出的可能就是一幅美好的天地的画面，让你在当中可以吸收一些灵气。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可能让你感受到了一点点的仙气，而接下来这样的仙气会更加的明显。刚才像是在草原当中的一条公路，而现在就要到达撒哈拉了。这首歌曲是1997年齐豫的《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由许常德作词，郭子谱曲，涂慧源编曲，齐豫唱的《哭泣的骆驼》。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歌里的某些词句写得好动人，比如说最后这一句，任由不知情的风沙卷去脚印。不知情这样的一个词汇在很多歌里都出现过，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是刚刚这首，任由不知情的风沙卷去脚印。风沙呀，你一点都不知情，一点都不解风情，所以才会卷去我和他走过的那些路上的脚印。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天天天蓝》当中说，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

还有这一句说，遗忘也许是对你我最慈悲的祝福。遗忘有时候觉得挺残酷的，但是为什么变成了这世界对你我最慈悲的祝福呢？因为可能得不到，可能已经永远的失去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中唱的就是一个人已经永永远远的失去另一个人之后的情绪，所以只有遗忘才是对我对你最慈悲的祝福。这首歌里歌唱的对象就是你熟悉的作家三毛。关于三毛，曾经有朋友问我说，你会怎么总结这位大家都熟悉的作家呢？我说在我眼中，她就是把爱当成生命的一个女子。一生当中能够有那样的一程，甚至于能够有那样的一生，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我们可能常常感觉自己在过了某个岁数某个阶段以后，就会像流行语说的一样，累觉不爱，好像这个事儿提不起兴趣，那个事儿打不起精神，反正就没法像三毛那样子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的为一件事情而执着。在刚刚这首《哭泣的骆驼》的评论区当中，有一位网友说，齐豫的《哭泣的骆驼》想送给自己，人过三章，幸福就是以一个相对舒适的姿势和这个世界相处，也许不够漂亮，甚至有些酸痛，也只能如此。于我而言，幸福就是一个接一个尚能令人愉悦的细节。但愿在这样的夜色里，这样的歌，这样的声，能够让你在匆忙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幸福，那我的存在，我所有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了。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们在一山一寺中间放松一下自己，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首胡德夫《美丽的稻穗》。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乐。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守护老年肌骨健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八科王震王医生。王医生您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全民老龄化的背景下呢，这个肌少骨质疏松症也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今天有请我们的王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骨质疏松症啊，我们怎么样治疗啊，预防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保养啊，都来跟我们讲一讲啊。那首先您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首先先把这个老龄化浪潮下肌骨健康成为了全民的一个刚需。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数十年无法回避的基本国情。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规模已达到3.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22%，标志着我国在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我国老年人口总

0: 量稳居世界第一。预计2035年前后，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大关，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攀升至30%以上。我国当时将会全面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重度老龄化的到来意味着全社会必须直面老年群体的综合健康难题。衰老带来的健康损耗覆盖全身各大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退行性病变、代谢综合症、认知衰退等慢性病高发，而骨骼肌肉系统退行性改变是直接摧毁老年人自主生活能力、降低晚年生存质量的首要元凶。
1: 它不同于这个内脏疾病缓慢隐匿的这个损害哈，然后像这个肌骨退化，它直接作用于人体这个行动功能，像从走路、上下楼梯、起身、拎物，等基础的日常行为呢，逐步的是受限的，然后最终呢，会发展成行动困难、长期卧床、彻底的丧失独立的生活能力。你像最近呢，也是有很多人啊，都在说，哎呀，我这个膝盖疼啊，上不了楼梯了，但是下楼梯还行。我觉得应该跟这个骨质疏松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对吧，王医生？那其实说到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啊，他都存在一个误区，比如说他自己会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浑身没劲儿，腰酸背痛，个子变矮，容易摔跤，这都是正常老化现象，哎呀，不用去看医生。也有的人啊，就是单一的去补钙或者是吃这个壮骨药物啊，完全忽略了这个肌肉流失带来的连锁损伤，最终的干预效果呢是微乎其微啊。那请王医生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肌少骨质疏松症啊，它是是不是可以筛查、可以预防、可以延缓、可以规范治疗的疾病呢？
0: 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流行病学呀、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分层筛查诊断，还有多元化防治体系，通过运动啊、营养啊、西医药物、中医辩证、康复理疗上来做到一些预防，还有就是肌骨的同养，争取做到一个真正的实现千金难买老来肉，肌骨双护享晚年。
1: 那接下来由咱们王医生啊跟咱们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什么是肌少症啊，什么是骨质疏松症啊，然后咱们有一个基础的认知啊，然后让王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也能够深度了解一下。
0: 肌少症全称是老年性肌少症，是国际老年医学会统一界定的与年龄增长高度相关的慢性进行性退行性疾病。核心的病理改变包括三层：全身骨骼肌总量持续性减少，肌肉收缩量进行性下降，肌肉生理代谢与运动功能全面衰退。人体骨骼肌在30岁左右到达峰值储备，30至50岁每年肌量流失速率维持在1%到2%。流失速度平缓，人体几乎无明显感知，但是50岁后人体激素水平断崖式出现下降，肌肉合成代谢速度大幅低于分解代谢，肌量流失速率会翻倍，60岁以后肌量每年流失可达3%到5%。80岁的高龄老年人骨骼肌总量相较青壮年峰值可减少40%以上，四肢肌肉大幅萎缩，肢体纤细无力。
1: 原来是它的这个肌量流失哈。那除了自然衰老激素变化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诱发这个肌少症的诱因呢？
0: 有。第一，上面我们现在有些人会长期低蛋白饮食，热量摄入不足，钙质还有维生素 D 也出现缺乏。第二，就是一些长期办公的、久坐不动的、长期卧床，缺乏抗阻运动训练，肌肉长期无负荷刺激，发生肺用性萎缩。第三点是慢性消耗性疾病，慢性肾病、肝病、肿瘤、慢性消化道疾病持续消耗机体营养。第四点是一些药物的副作用，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降糖药、抑酸药会抑制肌肉蛋白合成。第五点是炎症与氧化应激，老年慢性低度炎症持续破坏肌细胞结构。
1: 这是肌少症的这个诱因啊，以及它的这个 症状啊，还有什么的啊。那接下来呢，由王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骨质疏松症啊，它有什么样的定义，还有它发病机制，还有它人群特点都是怎么样的。
0: 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性的代谢性骨骼疾病，核心病理特征为骨矿物质密度下降，骨微结构被破坏，骨骼整体力学强度降低，骨骼脆性显著升高，轻微外力即可发生骨折，骨骼终身处于成骨细胞造骨、破骨细胞溶骨的动态平衡状态，青壮年成骨活性大于破骨活性，骨骼持续储备。尤其是女性绝经后雌激素骤降，男性65岁后雄激素减少，成骨细胞的活性会出现持续的一个减弱，破骨细胞过度活跃就会导致一个骨量的大量流失。
1: 那其实骨量流失它也是可以分为阶段的对吧？
0: 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低骨量阶段，骨量轻度下降但是这时候没有明显症状，第二个就到了骨质疏松阶段，骨密度大幅降低，伴随骨桶骨骼骨捞变形，若长期没有干预就会出现重度的骨质疏松，进入到脆型骨折高发期。
1: 那这个其实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危险哈，它真的是挺多的啊，而且呢它这个因素覆盖呢也是不可控的因素与可控的因素也是比较多的，像刚刚所说到的不可控的因素呢包含年龄、女性绝经，还有这个种族，还有这个家族的骨折遗传史，当然这个可控的因素呢包括了这个低钙饮食、长期的缺乏日晒、久坐、过量烟酒、高盐饮食、缺乏运动、长期的服用激素，哎等等。所以呢咱们大家要从这个不可控和可控因素呢咱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啊，然后把咱们的这个骨骼的这个肌肉让他们都不再流失啊，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守护老年肌骨健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八科的王震王医生。那接下来由王医生啊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肌少症与骨质疏松的这个双向的恶性循环啊，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8: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最早提出了肌少骨质疏松症复合诊断概念，就是精准概括了两种疾病共存相互加重的病理关系，两者形成病理恶性循环。肌量的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骨骼肌是骨骼最主要的力学负荷来源，肌肉收缩产生的力学刺激是促进成骨细胞增殖维持骨密度的核心信号，肌肉萎缩，肌肉下降后，骨骼长期缺乏负重刺激，成骨活性持续降低，破骨细胞不受抑制，骨量快速流失。同时，肌肉是人体最大的氨基酸储存库，肌量不足时，肌体蛋白储备匮乏，骨骼胶原蛋白合成的原料短缺，骨骼韧性将大幅下降，骨强度降低，反向加剧肌肉萎缩。骨骼支撑框架受损后，人体负重活力受限，自发的就会减少行走、站立等日常活动，进一步诱发肌肉费用性萎缩。骨质疏松引发的全身骨痛、关节疼痛会限制肢体活动，形成越痛越不动，越不动肌肉越少，骨头越脆的恶性循环。
7: 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骨骼代谢也会紊乱，就是它的紊乱也会影响钙啊还有维生素 D 啊这样的一些稳定状态，

0: 对吧，也会间接的抑制这个肌肉细胞的正常合成。那你像他这个肌少骨质疏松症，他这个疾病危害啊，大概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
1: 肌少骨质疏松症整体发病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64岁老年男人的综合发病率在10.4%，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综合发病率高达15.1%。
0: 嗯，也就是说这个女性比男性的要多发一些，是吧？嗯，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多种的危害哈，也是贯穿了这个中老年这个生活的全程，同时呢也是给这个家庭啊还有社会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哈。那想来想让这个王医生给我们。